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诗篇112篇第一节，世人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甚喜爱就是热爱，对神的命令有极大的爱好。马太福音7:24，主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愿我们都是爱慕主的话语，遵行他命令的聪明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我们思想，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6:8-17，列王记下6:8-17，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上主

列王记下第六章八到十七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滩。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第六章八到十七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七节，《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七节。经文说道：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常年在纽约市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牧会的新杰米牧师，述说一段他在牧养这间教会初期迫切呼求神的往事。他当时才刚接任这间小教堂的代理牧师职任。那时主日聚会人数大约20人，而且大多是穷人，还有一些街头游民。新杰米牧师描述他来到这间教会头一个月就面临教会缴不出贷款的窘境。他回忆，那个礼拜一是我休息的日子，我记得自己向神祷告：“主啊，恳求你一定要帮助我，我虽所知不多，但我确实知道我们必须缴这笔贷款。”礼拜二到教会，我告诉自己：“也许会突然有某个人寄钱来。”就像过去经常发生在乔治·穆勒和他在英国孤儿院中的事情，只要他向神祷告，就会收到信件或有人来访以供应他所需。之后当天的邮件来了，除了账单和广告信之外什么都没有。此时我陷入极深的困境中，我走上楼，坐在我的桌前，低下头开始向神哭诉说：“神啊，我该怎么办？我们甚至连贷款都付不出来。”我向神呼求了整整一小时左右，最后我擦干眼泪，一个新的念头浮现在脑海：慢着，除了前门的信箱之外，教会还有一个邮政信箱，我要过街去看看里边有什么，神一定会垂听我的祷告。我带着一份新的信心走到对街，经过邮局大厅，来到那小小的邮箱前，转动其上的把手，然后往里仔细瞧了一瞧，结果空无一物。当我走回阳光下，一辆辆卡车在大西洋大街上呼啸而过。就算当时有什么车把我撞倒在地，也不会使我的心情比此刻更加暗淡。神离弃我们了吗？我做了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了吗？我步履沉重而困倦地走过马路，回到那矮小的楼房。当我开锁进门时，我发现另一个让我深感惊讶的是，在客厅的地板上有一样东西是3分钟前不在那儿的，一个白色信封袋，信封上没有地址，没有邮票，没有任何字样，也没有任何标示，就只是一个白色的信封。我以颤抖的双手打开信封查看，里面有2张50元钞票。我独自一人在空的会堂里开始喊叫：“神啊，你成就了，你成就了！”我们的银行户头还有160元，加上这100元，我们就能够支付贷款了。我内心深处不禁发出哈利路亚。对一位灰心丧气的年轻牧师而言，这真是一个宝贵的功课。 直到今日我还不晓得这笔钱来自何处。我只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记号，显明神的同在和他无比的信实。这个神迹，指新杰米牧师在这间教会经历神大能作为的起头。他在布鲁克林会幕教会担任牧师已有25年之久，如今这间位于纽约市中心的教会已经是拥有16000名会友、纽约大都会区最大的教会之一。当你惊慌失措地说：“主啊，我该怎样行才好”的时候，务必记得，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这个题目。人生中最容易使人灰心的，往往不是环境本身，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见的全部。亚兰王打发车马和大军往先知伊丽莎所住的多滩，夜间到了，围困那城。仆人清早出去一看，心想完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伊丽莎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伊丽莎告诉仆人：“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讲的只是安慰人，叫人听了心里舒服一些、好过一点的话吗？不，伊丽莎不但这样说，她还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圣经说，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伊丽莎的仆人清早起来，看见的是四面楚歌、强敌压境、无路可走、死亡逼近的绝境，因此他喊道：“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属灵危机经常从视野局限开始。伊丽莎并没有做什么来改变局面，她只信神已经在那里，为了胆怯的仆人向一直就在这儿的神祷告。神开了信心软弱者的眼睛，使他能看见属天的真实面，但他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人的眼睛是受局限的，真实的世界超过人的感官能够理解，属灵的世界一直存在，我们只是暂时被允许看见。神没有立刻消灭亚兰军队，而是垂听伊丽莎的祷告，先开启少年人的眼目。当少年人的眼目被神光照后，他看见原本就一直存在的属灵实况。诗篇68篇17节，诗人提到神的车辇累万银千，少年人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少年人在熟悉中被光照，属天的景象在平凡中向他揭开。今天你遇到棘手的困难，你不晓得该怎么行才好吗？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神一直在工作，他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伊丽莎没有祈求神改变任何情况，只是安慰他的仆人：“不要惧怕，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并且祷告求神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当仆人的眼睛被打开以后， 他看见了他从前所不能看见的现实。伊丽莎的仆人并没有看错，亚兰人的军队围困了多滩城，危机是真实的，但神的同在也是真的。问题不是困难太大，而是我们把神看得太小；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我们忘了神是谁。弟兄姐妹，把让人忧愁的事情看得太重，不理耶稣，是何等愚昧啊！主已经胜了世界，他顺服天父，带着得胜的人性，已经升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要再来的君王。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最大的磨难，所有他所许可临到我们的试炼，都是我们可以靠他承受，靠他得胜的。今天当你四面受敌，心里感到害怕，是因为你忘记基督所承受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他留我们在地上，是要借着教会彰显他的得胜。耶和华开了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满山的火车火马并非突然出现，而一直就在那儿，只是他看不见。伊丽莎没有求神消灭亚兰军队，而求神开着少年人的眼目，让少年人先看见危机中神的保护，然后才去对付亚兰大军。伊丽莎和他的仆人不是被困在多滩城，而是被放在神所安排的环境里，借着环境神要彰显他的大能。伊丽莎的仆人只是凭感觉判断神是否在做工，他的眼睛只看见现实面，但神要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因为他的同在并不取决于人的感觉，而取决于他的应许。伊丽莎知道他仆人最大的需要不是脱离敌军，而是脱离心中的恐惧。其实那天真正被围困的不只是多滩城，还有他仆人的心。亚兰人的军队在城外，恐惧却已经进入了他仆人的心。神所行的神迹不是改变环境，而是改变眼光。眼光这首诗歌里有一句歌词，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问题没有立刻消失，但上帝看见你没有看见的希望，这希望能使你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少年人在看见满身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的那一刹那，他心里就不害怕了。神的同在比环境的改变更加宝贵。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可以让亚兰军队消失，立刻给多滩城解困，却让伊丽莎的仆人知道他仍在掌权。伊丽莎一直活在神掌权的事实里，困难是真实的，但神的同在更加真实。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不立刻解困，而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够用。你心里灰心失望，对环境的惧怕是真的，但神的大能，他丰富的预备，他的恩典比你所感受到的沮丧更加真实。伊丽莎的仆人只看见事情正在发生，伊丽莎却看见神正在掌管发生的事情。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又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仆人跟伊丽莎看的是同一个场景，仆人的焦点是哇，敌人众多，但伊丽莎的焦点是神真伟大。神不是静默不做事，而是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做他自己的事。你灰心是因为神没有照你预期的方法做事，你失望因为感受不到神，但你不要忘了，神能力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你的感觉或是你对他的信心，神能力的大小 取决于他自己是谁。神比你对他的看法更伟大。马大只希望耶稣立刻赶来把拉撒路医好了，耶稣却是忍耐着不来，等到拉撒路死了四天，叫他复活，并且告诉马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保罗引证可信的话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一直与伊丽莎跟他的仆人同在，只是他仆人没有信心。当现实似乎跟神的应许冲突的矛盾的时候，他选择害怕。彼得下沉的时候，不是因为主离开他了，而是因为彼得的眼目离开了主，他转向了风，他看见风很大，心里就害怕。绝望往往来自于只看见人的作为，盼望就来自于坚信神仍在掌权。以利户曾经劝约伯，约伯啊，你要留心听，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看环境你以为没有路了，思想神就知道神仍然有路可走。神有千万种方法拯救你，不一定照你预期的方式。环境会说话，但神的应许拥有最后的发言权。我在说，环境会说话，但是神的应许拥有最后的发言权。别把敌人看得太清楚，把神看得太模糊，不要寻求自己的掌控，过于仰望神的掌管。尤金·彼得生牧师说，人生不是我们能安排掌控的一件事，而是神所保护引导的一次历程。不要只看环境，要仰望那位掌管环境的神，因为他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不要只顾念看得见的，而要顾念看不见的。约翰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云上太阳。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你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你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你的大能远比我们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你考验我们的信心，是要我们查验你的信实。主啊，你的使者在敬畏你的人四围安营，为他们效力。少年人看见了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你的仆人以利沙，对困难的看法就改变了。今天我们要相信，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你奇妙的作为突破我们的经验，延伸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超越那可怕的环境。你怎样让大卫借着你跳过墙垣，胜过困难，让哈巴谷在取经中因为你欢欣喜乐。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的真实。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来到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有万峰，也有童真牧师在这里。童真牧师好。
1: 你好，万峰。我基本上说，为什么你要报我的名字？
0: 好，
1: 应该让我来报，我是童真。
0: 那今天呢，我们呢在节目里头呢都是典型的，就是问与答。
1: 对。
0: 听听你的问题、
1: 就是、
0: 解答我们的问题。但是呢、今天我们有两个全新的栏目。那第一个呢叫大公会议记录。
1: 哇，好伟大哦、
0: 就是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听有什么大公会议，但是呢到底他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所以来一个大公会议记录。然后呢第二个栏目呢就是我们全新的栏目啊，就叫你想到的他想到了，你想不到的他也想到了。这个就叫多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1: 哇，好伟大哦。
0: 啊，是很伟大。宣
1: 布已经很伟大。
0: 你知道就他的那个目录啊都差不多100页，就目录不是内容、目录100页。所以呢你就看到他有多少个问题，那我当然挑最有趣的了，无聊的就不挑给你嘛。
1: 要不然呢听众朋友都睡着了。
0: 所以就这样，我们有这两个新的栏目跟你相遇。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首先呢来劝慰子的问题，他呢就听到呢宗教改革里头呢有一个重洗派或者再洗礼的派别、就谈到呢婴儿洗礼的内容。那重洗派呢就觉得真正的洗礼一定要在个人真实的信心还有悔改之上，因而呢就没有信仰告白的能力，所以婴儿洗礼呢就不符合新约圣经的教导。那所以呢他就觉得应该先信后洗。他就问我，他说、万峰，你受的是婴儿洗，那你后来真正的认识基督以后又再受洗一次吗？
1: 不会啦，我们不会这样的。如果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1: 不可能啊，那个是重洗派啊。你们教会不会让你们重洗吧？
0: 那所以这个就是派别的问题。
1: 这个是问题。
0: 如果我是婴儿洗，然后呢，我之后成年以后，我转过去浸信会，他一定要我重洗。
1: 所以有人就不要去浸信会，就算去了浸信会，他们也会脱离的。因为他们觉得我已经受洗过了，我不要再受洗。
0: 我们近期呢教会也出了一个事儿，就是呢有个阿姨啊，老阿姨呢就是受过天主教的儿童洗礼，然后呢她现在70多80岁过来说，我完全不承认以前的洗礼，我强烈要求你再替我洗一次。那我们教会呢、基本上只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礼呢都承认。所以呢、我们就讨论了好久
1: 啊、
0: 骂战了很久。牧师在我们没讨论完之前已经给他洗礼了。
1: 哎呀。
0: 那然后牧师就被人骂了。
1: 哦。
0: 所以以后就不行了，就他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1: 他就重洗咯。不过他因为婴儿受洗的时候他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妈给我拍了一张照，但是我都不记得嘛。他说我你挣扎万峰那样。
1: 我的意见就是还是让他长大自己决定要不要受洗。
0: 不同派别有不同的想法了、那但是有些时候我就活在这个派别里头，那就是婴儿洗礼了。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在国家里头18岁以后才能信耶稣，所以这个婴儿洗礼这个就不一定存在。但是当然你可以对孩子呢就做一个婴儿奉献礼，主要我把孩子奉献给你，求你引导他走他一生的路程。
1: 我教会就是这样。
0: 对了、所以呢就不同的处境都可以适用。而礼仪呢最重要呢是承托我们的生命。你要想想当时为什么有婴儿洗礼呢，就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教会里头呢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死了，夭折啊，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快点洗礼快点上天堂，因为洗礼以后才能葬在教会的墓园里头。
1: 这个是主要原因、
0: 这个、
1: 是不
0: 是
1: 他得不得救的问题。
0: 老实说你也对，如果你教会没有这个婴儿洗礼，那孩子如果1岁就死了，他能不能葬教会的墓园呢？
1: 不可以啊。
0: 对呀、啊，那你想想，爸爸妈妈都在教会牧园，孩子就不能。
1: 哦，
0: 那你想想这个实际的运作，所以呢，我们不要想的太神学化。有些时候呢，实际他们也面对这些困难的。
1: 我们还是到长大以后，帮助他决定信耶稣以后，才帮他洗礼比较好。

0: 有信耶稣就殉道，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例如那个耶稣出生以后死了很多的那些孩子啊，无名婴孩啊，他们流的血就是他们的洗礼，在教会的传统看来。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呢，就是如果你很紧急，在这个危难之时呢，在有一个法律里头规定呢，所有人都可以施行洗礼，就不用等童真牧师从他住的山顶跑下来跑去医院，而是如果你看到他都要死了，你快点，信徒也可以为他洗礼，最后教会追认。
0: 啊，我很高兴，圣经有一个例子就是信了耶稣但是没有受洗他就死了，耶稣说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在乐园里，这个很清晰的就是信耶稣就可以跟耶稣在一起了。
1: 所以你就说这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吗？
0: 对啊，
1: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正式洗礼吗？要到大使命之后才你要去施洗嘛。所以
0: 不对不对，耶稣也受洗啊，他说我
1: 进
0: 猪般的礼，然后当然到耶稣死了以后有这个洗礼，不过这个洗礼呢有从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的。
1: 嗯，甚至有一些教会是这样的，例如他是浸信的这个背景的，然后呢如果有一个很老的人他也不能泡进水里头，那怎么办呢？他就找旁边那个不是浸礼传统的教会，哎，你替他洒洒水吧，洒完以后他就转回来我的教会。
0: 不是啊，我知道在我们这里的浸信会，如果你在他那里聚会你没有受过洗就是洒水礼的，他不算的，要你再洗啊。
1: 嗯，所以每个教会有他的这个背景还有要求，最重要这个礼仪是用来承托生命的，千万不要被这个礼仪来掌控了你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而是他应该能够帮助你的成长。
0: 其实呢，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肯定可以上天堂的，洗不洗礼那个不是太重要的、
1: 但是不能葬教会的目的，这个也是有点重要的。我跟一群异教徒一起葬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0: 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都赞成撒灰礼了啊，
1: 所以
0: 呢也不需要葬在墓地里面。
1: 所以你就不要等到临死才洗礼嘛，这个早点信耶稣就好了。好了，那现在我们来我们的新栏目大公会议记录。那今天我们来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就是尼西亚大公会议，公元325年。
2: 教会，教会内开会，大公会议，大家公开
3: 大会，
2: 大公会议记录。
1: 在大公会议记录这个栏目里头呢，万峰呢跟你一起穿越回去不同的年代，看看教会历史当中的大公会议，哎，看看他们面对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那今天呢就来到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当时教会呢最大的争议呢不是谁唱诗跑调，而是呢有一个叫亚流的神父，他就提出了一个超级敏感的问题，他问耶稣到底是不是神。那亚流认为呢耶稣虽然伟大，但是他不是永恒的神，他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呢这句话就在教会的群组里头呢就丢下个炸弹，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呢就瞬间吵翻天了。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争吵越来越激烈，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最后呢，罗马凯撒、君士坦丁呢都受不了，哎，别吵了，开大会。于是呢，来自欧洲啊、非洲啊各地的300多个主教呢，就浩浩荡荡前去尼西亚开会。最夸张的是，皇帝把所有东西都全包了，交通啊、住宿啊、伙食啊，好像团建一样啊。开幕当天呢，君士坦丁穿着满身的黄金珠宝登场，好像移动的圣诞树一样啊。等所有的主教坐好以后呢，他慢慢进场，很有派场啊。不过呢，会议过程一点都不平静，大家天天激烈的辩论，有些主教甚至是在监狱啊逼迫里头幸存下来的，他还是

0: 他的真理呢很有坚持。其中一个事情最有名发生呢，就是这个圣诞老人打人事件。圣诞老人就是米拉的圣尼古拉传说当中。传说呢，这个人听到亚流发言以后呢，他气得当场冲上去给亚流一巴掌啊。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啊，原来呢，这个圣诞老人不只会送礼啊，也会出手教训人家。经过长时间讨论呢，会议最终通过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说明呢，耶稣基督与天父同职同体，是真正的神，是生非造。然后呢，就是主教们都签字同意，最后有两个人反对，被流放开去。除了神学问题呢，他们也处理了一些挺有趣的教会生活的规定。第一个，神职人员不准随便跳槽，神职人员不准借钱，不准收高利贷，神职人员礼拜天祷告得站住啊，就站在那里不能坐下啊。还有神父不能跟陌生的女性同住，除非那个是妈妈姐姐或者阿姨啊。简单来说呢，这个会议呢讨论了这个神学问题，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甚至呢也讨论了一些周边的问题啊，神父可以做什么。然后呢，会议结束以后呢，这个君士坦丁就请大家吃大餐啊，送礼物啊，然后呢，大家就完成了这个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到今天还是影响着我们，因为那个尼西亚信经呢，今天我们还是能念出来的。
1: 人生诸事不顺，寸步难行，
2: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1: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2: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3: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0: 来到第二部分的主啊救救我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信仰问答的节目啊。那现在我们回答一些圣经的问题。手机尾号8371呢就说圣经说呢，假如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呢，就把它挖出来，那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啊，这样就更好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呢他就问为什么要这样挖呢，还有呢右手跌倒就把它砍下来，手烂呢也跌把它砍，那两只腿落入地狱，那就永死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都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这样砍呢、啊、砍呢、啊、砍呢、啊、砍呢、啊、
1: 其实是什么呢没什么的，就是夸张了一点，让我们呢老记住在心里面，不要犯错，不要犯罪，要不然呢就砍手砍脚。
0: 哎，真的教会历史里头呢就有一个人呢，就是说哎，为天国自阉啊，他就呢说我要为天国，我就把他就自宫了。
1: 那个没有必要，
0: 你没有功，你哪有功？
1: 但是呢耶稣讲的手脚的问题呢，就是其实呢是夸张的讲法，叫我们不要犯罪，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不要犯罪。
0: 嗯
1: 啊，犯罪的我们就砍掉它，不要让它阻碍我们到神那里去。
0: 嗯，对了，就是记得呢，如果你身体有一部分就坏掉了，把它割掉，就好像我们做手术一样。
1: 对啊，
0: 如果万峰的肚腩脂肪太多，把它割掉。
1: 哎，也不是，因为我认识一个姊妹呢，她汤鱼的时候，就是切鱼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样，就有刺啊，结果呢，她的手砍了8次，砍到
0: 哎呀呀呀呀，别说了，
1: 之上，因为有毒会毒害她的生命。同样的道理，如果罪影响我们得不到永生，就要砍掉它。
0: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呢的新栏目呢，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写不出来的，就是谈人能不能把手脚切除呢。那你待会儿听，那我们继续回答听众的问题。手机尾号7938呢也是问耶稣的比喻的哈，天国像撒网啊，网撒在海里头，捞出来的时候有好的有坏的，那耶稣也把这个不好的丢弃吗？那撒网，天国里头会不会有漏网之鱼呢？
1: 哈哈，应该不会，我们的主呢一定把所有的都拉上来的，不会漏了一些他要救的人，你放心啊。
0: 我通常呢就是看圣经呢，就看到这个麦子跟败子呢都是生在一起的。在这个渔网的比喻里头呢，也说这个合适的鱼跟没用的鱼也是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神给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好的跟坏的看起来都一样，都是活在一起，但是有一天神会把应该筛选出来的就筛选出来，
1: 应该是神的主权，所以他要筛选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做一个跟随主的人，不要给神筛出去，那个很重要了。
0: 天国有没有漏网之鱼呢？我想想啊，
1: 不会，
0: 耶稣也说他圈外有羊，可能就不在羊圈里头、所以呢可能你说的漏网之鱼呢，就是也是神的羊，只是他不在羊圈里头，
1: 神也会把他们召回来的。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听这个多马斯阿奎拿说的，能不能把人的手脚切除呢？

0: 创造的身体能随便动刀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人的手脚切除或者砍掉居然不算犯罪？你可能会惊呼，天啊，这绝对不行，上帝创造我们时零件都是给齐的，少一个都违背了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则啊。很多早期教会的神学家也是这么想的，认为身体既然是上帝赐的，就没人有权利去破坏它。甚至在古代，有些狂热的信徒为了保持内心的纯洁，想要挥刀自宫来断绝情欲，结果被尼西亚大公会议严厉警告和惩罚，因为灵魂的益处绝对不能靠切肉来换。可是圣经出埃及记里明明又写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的腿生病腐烂了，不切就会没命。这下矛盾就来了，到底能不能对身体动刀呢？
1: 为了保全大局就可以。这个答案其实隐藏在一个超级实用的大局观里。打个比方，我们的手脚就像是身体这个大团队里的员工，如果员工健健康康，你肯定不能随便开除砍掉它。但如果这个肢体严重感染腐坏了，为了保全上帝赐予你的整条生命，在当事人同意下果断切除，这不仅不是得罪上帝，反而是明智的自救。另外，从整个社会的大局来看，拥有公权力的政府有时可以为了威慑罪恶而剥夺犯人的某些东西，但普通老百姓绝对不可以私自动用私刑。最精彩的一点是，千万别以为砍了肢体就能戒掉罪恶。正如神学家在解释马太福音时说的，犯罪的根源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想靠自残来战胜诱惑简直是缘木求鱼，这跟谋杀没两样。管好你的脑子和心，可比动刀子砍身体管用得多，这也才是真正符合上帝心意的好办法哦。
2: 动手术当然是可以的了，有病就快点医。
3: 再重复一次啊，这个是多马斯阿奎那的这个神学大全，是一个1000年前左右的一个神学的问与答。总之你想不到的他都想到了。

0: 回来我们主要就是我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信仰教理问答的节目。那现在呢回答一些实物的问题啊。这个手机尾号6303呢，就是说我们房间对面呢就是丈夫他哥嫂的房间，然后呢他们呢就挂上一个八卦镜子，因为我也知道我们信耶稣的嘛，邪不能胜正。但是我小儿子呢就人不舒服两次，一次发烧了，我就这几天呢感觉整个人都是疲惫，浑身没劲儿，这个有关系吗？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啊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哎呀，
0: 怎么
1: 为什么你，我觉得你已经跌入那个陷阱里面，你不是要担心那个镜子，因为你是信主的吗？你为什么给世俗的看法来阻拦你呢？你要记住，就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4:4这样说的。你为什么给那个八卦影响你呢？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生病的原因是你太辛苦了，或者是休息不够呢？你儿子的问题也一样的，为什么就把那个问题一推到镜子那边，这样你就跌入那个迷信的陷阱里面了。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拿个十字架放门口呢？
1: 这个是跟他搞
0: 对
1: 对抗，就是自己门口放一个十字架，不要这样做，没有必要。
0: 或者你暗中进他哥嫂的房间里头祷告，从中击破。
1: 不用，你就在自己的房间祷告可以了，不用站在他的房间门口，不用大声的宣告啊，你们啊没有用，我们十字架才有用
0: 啊。这个增加很多的纷争啊，
1: 你们就会吵架了，家无宁日
0: 啊。我永远记住呢，咱们香港呢在里头有一个教会，它就有个十字架，然后它对面那栋楼呢就反对某某进信会的十字架对住本大厦啊，这个是很多年了，贴了几十年的了。真的，的确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觉得基督徒呢对他们有压力，就是呢，无论是你的道德的行为，无论你的祷告、你的见证，对他来说有这个压力，所以八卦镜呢就用来反射、吸收、反射的啊。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你要明白他们心里头的那种忧心。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工具来反你呢？这个你也得跟他们仔细的聊聊。
1: 你们都是一家人呐、住在一个房屋里面，不应该这样搞。但是如果他们执意要这样做，你都没有办法啊！你们生病了，你就看看是不是呢？你没有好好的运动啊，你们的生活那个休息的时间不够，先反省自己，然后呢再看看，一定不要把自己先跌入那个迷信的层次里面。
0: 我还是觉得核心是你们两家人的关系，始终你们都是亲戚，那为什么他这样不尊重你的信仰，要专门这样反射你的信仰呢？是不是他们有危险呢？那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要调和这个关系。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你心里头很多忧虑，可能要积极想想，可能搬出去，因为不然你一直在这里，尤其是哥嫂，有些时候他们是长辈嘛，长一点点嘛，那你也不容易沟通，那求主赐你智慧咯。
1: 如果可以跟他们讨论一下都可以的，如果他们肯的话，你们就坦白的将你们的看法跟他们讨论。
0: 对，你就说我被你这样反射我觉得不舒服，你的反射能不能调个角度射到厕所去对啊，不然怎么办？
1: 不要讲这些啦，
0: 调一调角度吗？
1: 告诉他你爱他们，也愿意他们信耶稣得永生的福气，你去传福音比较好啦。
0: 人家就是听你这样才挂个八卦镜啊，牧师，人家你要安慰他，让他失去那个心灵的那个心房，让他可以例如调一调角度，大家舒服，你又觉得不是威胁你，他又觉得他照样反射了，
1: 你就告诉他耶稣爱我也爱你。
0: 好，求主怜悯啊，你试试哪个方法好一点，报告给我们知道。
2: 主啊，救救我。
0: 最后一道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手机尾号4417，基督徒能不能听含佛教的歌曲呢？例如，我特别喜欢《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难念的经》啊，哇，很好听。
1: 唉，为什么要听呢？它里面要讲什么给你听呢？它的歌词是什么呢？你要看看哦。
0: 那
1: 你不要给那些音乐影响你，因为它里面的歌词呢，可能在宣扬，不是可能的，是真的在宣扬佛教的东西。
0: 那童真牧师，我请问你一个问题，那佛教的信徒能不能听基督教的诗歌？
1: 当然可以啦。
0: 那你不就矛盾吗？基督徒不能听佛教的歌，佛教徒能听基督教的歌。
1: 我们的诗歌是很有安慰的，不会让人心里不安的。
0: 一看就知道你矛盾了，你就是霸权。
1: 没有霸权，因为呢，其实呢，诗歌会潜移默化我们的信仰的。
0: 嗯，对。
1: 所以你要小心哦。啊，不要给佛教那些他们的，当然他们的，
0: 但是你为什么潜移默化别人？
1: 要，因为我们要他们得到福音嘛。
0: 嗯，
1: 我们希望他们得救嘛，希望他们有那个永生的福乐，所以呢我们就让他听我们的。
0: 所以童真牧师已经表明了，基督徒不应该听佛教的歌，佛教徒应该听基督教的歌。
1: 对，
0: 感谢神。好了，那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啊，或者呢电邮到995罗马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 让我们呢收到你的电邮，收到你的短信，收到你的问题反馈。好，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下一次再见，
1: 再见，
0: 拜拜。